0: 122期的节目呢，今天有8首歌曲往上爬，5首歌曲的位置保持不变，2首新歌上榜，也就是说下跌的歌曲总共是有25首，哇，好多。不过呢，只要还在榜上，就有机会继续攀升了。新上榜的歌曲呢，一首是刘宇的《一吻天荒》，另外一首呢是 Taylor Swift 的惊喜新曲，还不知道是哪一首吗？那你就要好好的留守节目了。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排名第40位，我们有张子墨的《Wish You Never》。Number 40。
1: 想留下些什么，能证明在过去我们曾爱的深刻，但我找不到线索。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有一首来自 Revan Lanay 的作品 Love Me Not。 他从早期 EP 到专辑 Bird's Eye 呢，一直都是那一种就是很温柔但很有设计感的声音。这次因为短视频呢被更多人注意到了。你有没有试过一开始没有特别喜欢一首歌，结果后来变成每天都在听的呢？当然我有过，但是很难解释吧，对不对？来了，我们来听这一首 Love Me Not 38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这首歌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呢慢慢发酵之后才被更多人注意到的，也证明有时候 timing 时机真的很关键。那你觉得一件事情的成功是实力、时机还是运气比较重要呢？给你选实力、时机还是运气，哈哈，很难选，对不对？来听歌吧， End of Beginning
1: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邓家欣的《隐瞒》，整首歌的情绪很克制，但也很扎心的那种关于默契消失之后，谁都不愿意先说再见的感觉。那你觉得一段关系走到最后最难的到底是放手还是承认已经不爱了？现在来听《隐瞒》。35

Hell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是 Billie Eilish 的 Wallflower。 他一直很坦白讲网络这件事，它可以是创作工具，也会变成压力的来源，好像评论、声音、节奏都太快了，你认同吗？马上给你播出 Billie Eilish Number 32。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来自 Michael Jackson， 从 Thriller 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专辑，到现在呢又登上了大荧幕，它的影响力呢真的是没有停过。那你觉得现在还有歌手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吗？还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有的话又是谁呢？来听这首 Beat It Number 31。

Hey，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那这首歌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那主唱 Danny O'Donohue 呢，在乐团爆红之前，其实已经帮过很多大咖写歌了。那包括 Britney Spears，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些人的履历强到好像假的一样。你的履历呢，最辉煌的一项是什么呢？想一想吧。现在我们来听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现在来一首 Pink Panther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那随着越来越成功，他也提过有时候被关注太多反而会有压力，即使成绩很好也不轻松。那你有没有经历过明明实现了目标但压力比想象中更大呢？我觉得那种压力应该是我愿意去接受还有面对的吧，毕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目标，对不对？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 Stateside 27 I'm free.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放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我是 Max 吕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王菲的《主角》这首歌，最大的讨论点之一啊，就是她在里面用了陕西话还有戏曲的唱腔，有人觉得有层次，有人觉得应该更原始一点，更粗粝一点。那你站在哪一边呢？先来带你来听听《主角》。

心我不敢。

0: 嘿，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由 Dave Hawtens 的 Rain Dance。 从出道到现在呢， Dave 一直在变化，但没有停止进化。不管是拿奖还是登顶榜单呢，他的路线都是非常稳定的。那你觉得一个人是会有巅峰然后就不能够再强了，还是会一直变强的呢？我希望是后者了，但有时候现实生活的打压难免会怀疑，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互相鼓励吧。先为你送上的是 Dave Hawtens 的 Rain Dance
1: Number 25.
2: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ghtweight.

Asia Top 40。 Hey，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很多人忘了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了，12岁就拿着吉他开始玩创作，那种对故事的执着一直延续到现在，想想还挺夸张的。有些人12岁的时候已经找到了方向，那你12岁的时候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23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从早期 EP 一路走到拿过格莱美提名，也有像 Peaches 这种全球热门的合作，但他的整体声音呢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坚持，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还是想保留的自我风格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0: is Asia Pop 40.
1: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从 SoundCloud 到格莱美呢，它几乎是互联网改变音乐产业的一个缩影。那很有趣的东西呢，它现在也开始反过来思考了，这个路径是不是还适用于后来的人？那如果你站在这一个时间点上，你还会选择靠网络被看见这条路吗？我们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很多人呢是从短视频平台呢认识他的，但更夸张的是他很多作品其实都是自己写自己做，真的会让人怀疑有些人是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多一点创作能力呢。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过一种技能是别人觉得哇好厉害，但你自己觉得还好吧？欢迎来分享，现在我们有 Earrings 16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You're listening to Max 宇程 on Asia Pop 40。
1: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那除了全球巡演，还有这个电影计划呢，他最近还参与了一些新项目合作。哎，让这整段时期呢非常忙碌的。那你最近是属于高效输出型，还是那种每天只是在撑着过的状态呢？我好像是非常高效的在撑着。现在给你播出这首歌 Die with a Smile。
2: 15

嘿嘿嘿，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 Olivia Dean 的一首歌。他的丰功伟绩有很多，最厉害的是呢，他团队两年前就已经开始预定大型场馆，那时候专辑都还没有真正的爆红，那种我知道我自己会做到的自信其实很少见的，因为很多人连周末要约还是要做什么都犹豫半天，就像我一样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我们有 Olivia Dean。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Asia's favorite chart show.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她的歌有一个特点，就是细节特别多，小到一支蜡烛啦，一个按钮啦，都能够变成情绪的一部分，非常的细心。你是一个观察力非常细腻的人，还是粗心大意的人呢？我们来听 Taylor Swift。 11

0: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了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这首歌里面有一句很狠，他直接唱出自己好像总会把关系搞砸，然后陷进不断内耗的循环里。那你有没有试过半夜突然开始回想一段话，然后越想越尴尬呢？我觉得这件事好像经常发生呢。来，一起来听听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1: Number 10。

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Gareth T 的玻璃。那这首歌其实很有意思的，它不是在讲述一种复杂的爱情，而是讲一种很纯粹的状态，明明不是

印度独立音乐的新宠 Kalyani 是由 Arjun Kids 54 E 以及 Ron 联手打造的，轻柔又充满魅力。伴随 Ron 沉稳的制作， 54 E 以及 Suhas Moidin 的温暖歌词，歌曲呢像一封给心仪之人的柔情信，让爱与欣赏超越语言还有地域的，直击听众内心。来听听 Kalyani。

0: Asian Pop 40。
1: 当浪漫成为信仰，当节奏遇上了真心， Risk It All 就此诞生。 Bruno Mars 以标志性的唱腔还有制作质感呢，讲述为爱全力以赴的决心。从电台全球首播到短视频平台的现场演出，这首歌已经成为话题焦点了。我们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2: Number 6，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来到这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整支歌曲的 MV 从穿搭到细节都非常的复古，但又不是那种老派，是有点像在平时呢我们在网上收藏的那一种啊理想风格。那这里我来问你一下了，你收藏的那些设计图，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有实现的呢？来听歌，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Number 4

0: This is Asia Pop 40, Asia's Playlist.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 Day Day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了。这首歌的背景很特别了，因为它是2026世界杯绑定，甚至还参与全球教育基金的筹款机制。换句话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歌了，而是一个全球事件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呢？现在给你播出 Day Day。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了。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雨橙 M A 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呢，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那上周的冠军我们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下滑了一个位置，今天排名在第二位。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榜两。两周呢，直接就从26位啊冲上了榜首，厉害哟！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了。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0: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Please check out our new single Emoji featuring Jolene on Asia FM.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恶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自拍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其中呢半数在印度，一些印度人呢就在火车或船之前，或者呢是在陡峭的运河岸上自拍的时候导致死亡。目前印度已经在部分的景点设置了禁止自拍区，所以呢自拍有危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了。继续来送上 TT 他，来自于宇宙人。

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

0: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18。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安又琪，别靠近我。

虽然说长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新兴的科技手段去稍稍的改变一下，但是我认为呢，让自己就是在人前变得漂亮，或者是在气质上，在你的言行举止当中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就是嗤之以鼻说那些在乎外貌的人，我觉得外貌跟内心同样的重要。继续来听到终于明白，来自于动力火车。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了休闲，驾驭了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我常常会跟别人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在跟人家聊天，哎，他看过的动画片我却没有看过，他玩过的游戏我却没有玩过，就实在是同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说每一个人的童年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些些的不一样。接下来听到周杰伦的心情。

说到书店呢，现在很多城市确实是有24小时的书店，但是在书店呢，除了你可以坐在台阶上来看书，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桌子椅子，那多半可能会让有一种屁股坐得很痛的感觉，如果可以躺下看书多好呢。所以呢，有一些地方他们就专门在书店设置了一些床位，然后你可以悠游自在的躺着趴着或者是怎么样的看书都行，当然仅限于看书哈，做别的不行。来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现在时间12:47。接下来要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只爱陌生人》。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也许你也会带着那个城市生活的一些气息，比如有很多这个去上海漂的，去北漂的，去大城市来发展的，大家身上都会融合了很多的元素还有文化在身上，这也是非常奇妙跟有趣的一点哈。继续来分享维利安的心醉心碎。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个阶段我曾经很喜欢这一首歌，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勇气，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也相信曲折过后一定会有彩虹。也许你目前还处于曲折的阶段，不过我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来听到游鸿明《地下铁》。

化作一支香烟，把你深深的吸进肺里，这样离我的心近一些。整首歌曲所表达的感觉，束缚、解脱、释然，挣扎中带着慵懒，犹如飘散中的烟雾，使人的视线不再清晰，直到曲终人散，风才领悟一切爱恨都顷刻烟消云散。继续来听到一首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以及袁若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生到熟悉，从熟悉再到陌生，错的终究会错过，对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你刚好出现，我恰巧遇见。你是否会钟情于一个人，很难再贴近另外一个人？你是否会钟情于一样东西，或好或坏，就像一只可爱的玫瑰花，只想把它带在身边。继续来分享，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相信或许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他会记得跟你的每一个纪念日，他的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他会将你的照片设置成手机屏幕，他也会为你制造更多的小惊喜，更重要的是他会陪你走完这个虽然不完美但却温暖的每一季。来听到周华健一二三四五六七，继续来听到这首让我忘记你的脸，来自于张信哲。

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

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男女之间常有许多貌似温情实则绝情的话，比如女人对男人说等我瘦了再见你，男人对女人说等我有钱再娶你，其实大多数都是借等待之名给对方一个最委婉的诀别。

时候我们总是费尽心思的去折腾，无论何时何地相约见面，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衣服款式时尚潮流，鞋子干净整洁，脸上浓妆淡抹，笑颜如花，会把最美最帅气的样子呈现在他的面前。可是一旦进入围城，从前的百般精心不经意间就变成了漫不经心，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仿佛昨天就是留在你身上的一个唇印而已。继续来听到这首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FM， 由你去定义。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的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我们来听一听王力宏的声音，爱你等于爱自己。

被需要是一种最美的甜蜜，每一首情歌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千千万万首情歌当中，总有一首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思绪，能够从中找寻出自己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一两首情歌打动，情歌就是人们的爱情写照。听到蔡淳佳的《平凡就是幸福》，

0: 谁天生就离不开谁，就好像没有谁必须和谁在一起，所有的注定都是一场水到渠成，而你才是触手可及的一切。我们在爱中总是百般动情，也在不爱中百般伤心。曾经的我们以为分手就是天塌了，后来才发现若干年后那不过都是下酒菜。接下来分享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这样的歌曲似乎能够让我们更加懂得自己，可以更勇敢地面对脆弱，可以更释怀地谈起过去。即使对过去有眷恋，也有不舍，即使对未来有怀疑，也有对幸福的期待，但此刻的你可以暂时不去想太多。时间在走，我们总会依着时空的轨迹找到答案，找到出口。接下来分享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情歌简单又明了，远离凡尘俗世的音乐诗人，呈现的是现代人追求古典爱情的浪漫主义，夹杂着宿命、无奈、无助、痴情、缠绵、纠结与失落，可以说是中国人《红楼梦》情节在现代情歌中的完美呈现。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又见炊烟》。

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月半小夜曲》，来自于李克勤。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别抱怨，鼻子连，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种巧妙的一个逃避。啊，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来自于阿桑。

看，你懒，你不努力，你还任性，你还抬杠顶嘴，对他又没有好脸色，又不愿意和他聊，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

0: 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还有什么理由？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老狼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送上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以及王明阳。

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时间，现在是18:16。接下来领导完美

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每月眼神都去生荒野》，来自于郭顶。

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分享这首《离开我》，来自于卢雪芮。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继续来听到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徐佳莹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那么那么的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Hey, this is Kubrick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my brand new single Fire, right here on Asia FM.

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的晨间新闻。每天早起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新闻当中的声音，唤醒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发生在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粉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分享这首爱，来自于林志炫。

现在时间21:16。接下来听到他演唱的这首《当时的理想》。

不管你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就是有谎言；不管你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就是有心计；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遇到现实的人，你就是一个笑话；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的人，你就是空白。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需要做的就是做最好。继续来分享故乡的云，来自于许

谁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瑜。

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路上的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究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等着你。这是雨来送上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要达到的就是痴狂的程度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坚信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并付出不懈的努力，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不管是人生还是经营，这才是到达目标的唯一办法。2009年金融海啸来袭，胡彦斌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同学都受到了影响，这也就让胡彦斌产生了为他们写一首歌的冲动，给他这些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提供舒心的一种通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失业情歌应运而生。

0: 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Asia FM, this is SB19. Please check out our new single Emoji featuring Jolene on Asia FM.

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

被你称赞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陪你淋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可能他只是和你一样单纯的想淋一场雨。和你一起听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看他是否着急的在等雨停，而你就是想下久一点雨吧。你想听，很想说。

一个人如果他越懒，明天要做的事儿就越多，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后退的理由却有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来证明他不是懦夫，而不在一个理由上面去证明他是勇士。继续来听到岑宁儿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杨宗纬这首《一次就好》。

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林俊杰的一首歌，它是第五张乐专辑细节当中的第八首歌，是由林俊杰作曲作词，2007年的6月19号海蝶音乐公司发行，也是新加坡的新传媒的电视剧手足的插曲，一起来听。

我一直强行的把一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时间，我的爱，我的胡搅蛮缠，我的狰狞和可爱，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不给别人，我只想知道你是爱我还是不爱，哪怕是飞到月球我都想知道的答案。送上张惠妹的装醉。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一起来听两个人。

进音乐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接下来为你送上林宇中《失恋学》。

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送上南拳妈妈的不该结束。

0: 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继续来送上一首《欧若拉》，来自于张韶涵。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孙悦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接下来听到赵鹏所带来的《我的神话》叶赛妮。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但现在已经是0:18。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的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听到刘若英的《满满》。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深秋。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

0: 夜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来听到这首《方圆几里》，来自于薛之谦。

后仔细想，就会发现一段完整的爱情在这一首歌里，很像一段经历，从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到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其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显得尤为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接下来分享叮当的《幸福的可能》。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你好 Asia FM， This is Chris Lorenzo. Now you're listening to Hearts For You featuring Emma.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如果我们对凡事的期待并没有那么满，不要呢就是太过于呢就是注重去看那件事情的结果，或许呢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回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所以凡事呢选择一种的就是低一点的期待，是不是呢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帮助呢？我们听到这首《日光恋人》。

因为呢不想失去一个人，因为呢不想啊失去这段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在感情当中来扮演一个呢可能对方更想要的、更符合他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正是常常会受制于人，会让你有一些约束感和有一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不至于呢就是会成为所谓的爱情傀儡。因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妥协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来听听张学友这首国语版本《每天爱你多一些》。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分享这首《为爱受一次》，来自于刘德华。

测自己。伤心的歌其实现在来听啊，我们能听得懂它的歌词，却发现我们已经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感到伤心。或许当年这首歌正好唱中了你的心声，可是呢，现在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能够呢听懂一首歌，却不会因为

0: 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个演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来听到下午三点，来自于陈绮贞。

想念一个人，当然呢，有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一些疯狂的感觉，因为呢，可能想念他，却一直都见不到他，这种持续的累积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崩溃或者疯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歌都叫想你想疯了，比如说柯以敏有一首，比如说戴佩妮有一首。继续来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我们听到胡彦斌这首 Waiting for You。

回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哪怕过往呢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好，就比如说甚至是痛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你也会发现不痛不痒，甚至会觉得那都是一些美好的财富，美好的回忆。送上曾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怕是最为光滑的玻璃，在显微镜下你会发现它也是会有凹凸不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光滑，也没有绝对的这个崎岖。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当你的态度啊，就是能够呢将很多的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许它是崎岖的，它是凹凸的，还是平滑的，你都可以自己来决定。两位摇滚唱将及歌手都曾经在歌手的舞台上面绽放过自己，不过呢，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际会，也让他们呢成为了生活当中的朋友。我们要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阿令《狂风里拥抱》。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有一些唏嘘。听到的是张惠妹这首《别在伤口撒盐》。

0: 耀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接下来送上这首《第三者》的《第三者》，来自于弦子。

每个人可能都在小的时候看过像哆啦 A 梦这样的动画片，也都希望说拥有一个哆啦 A 梦，更希望拥有哆啦 A 梦口袋里面的那些非常有趣的宝贝啊。对于海来说呢，我更希望拥有的应该说是时光机，可以穿梭到过去和未来，是一件真的异想天开的事情。听到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每个人的成长岁月当中，应该说16岁到25岁这段时间的音乐对你的影响力最大。那个时候我们接受音乐以及对于音乐的认知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啊共同来成长，他的音乐就是你心目当中呢你最爱音乐的时候所听到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 Are you

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重，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生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我们听到来自许巍的这首《那一年》。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总有。

回忆里有很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完全就已经是不会再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这种事情叫做疯狂。就像你曾经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然后现在你再回想那个人，你可能会笑笑自己当时的冒傻气，而这种疯狂都是我们青春的故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花畔。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Hello Asia FM, this is John Splitoff. Now you're listening to Value.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

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所以呢，请不要沉溺在对于自己的爱恋和忧伤里。人生是血流成河的战争，而你需要关心并思考更广阔的世界，不断的痛苦蜕变，然后成长。接下来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经典之作，是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这首歌旋律优美，情真意切，是一首情意绵绵之中又略显悲怨的歌曲，将人们在爱情当中被伤害之后，想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邰正宵《蓝色贝壳》。

0: 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的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够归咎于突然。突然夏天就过去了，突然就没有暑假了，突然就十月份了，突然就得到，突然就失去，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丢失了谁。好像任何的事故都是突然之间发生，时间打败时间，爱情打败爱情，而输给的都是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接下来呢，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送给你，那么爱你。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听到陈慧琳，我是你的谁。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的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来听到梁博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来听听《再见，我的爱人》。

写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一个熟悉的声线，这首《重返故里》来自孟庭苇。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承认》。

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继续来分享任向东所带来的《陪你一起变老》。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旦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分享这首歌给你，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福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我们离幸福根本不远，也可以说我们其实离幸福很近很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握在手中的幸福被我们看得久了，习惯了，厌倦了，然后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放手了，就这样幸福和我们擦身而过。继续来送上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听到小柯所带来的《美丽人生》。

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接下来听到陆续还有张力的《不忘》。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i Asia FM, this is Kashmir. Please check out my brand new single Ultra Love featuring Jason Ross.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如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悉。最后这首歌给你，来自方大同，代表青春的歌。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写一首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来听听纳新的观点，放爱一条生路。

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接下来听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时光。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条条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送上这首《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5:45，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

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你一起来共享一首薛之谦包揽词曲的招牌薛氏情歌，这首《你还要我怎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充满了他独有的那种情感特质。他也更加准确地把握主人公的心理，每个眼神，每个拥抱，都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之间，随着他的演唱而痛彻心扉。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前两天一个朋友感慨地说，现在你要去逛淘宝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人都有，甚至还有人会卖情绪。其实哪怕说你把闷骚稍微包装一下，也可以拿来出书，也可以拿来唱歌了。用当下流行的一个词来说，这就是矫情的节奏。可是矫情矫情，那到最后就变成了失意的浪漫了。听到游鸿明所带来的地下铁，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正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白面包》。

其实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演戏出名了之后，他就可以出专辑了呀。因为大家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戏，所以想听一听他唱歌。尽管他唱的不怎么样，但是你最开始会先入为主的去喜欢他，爱屋及乌嘛。然后呢，他再去做主持，这样的话就路子宽了，做的事情多了，那么自然赚的钱也就多了一点。所以这都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事情，大家也能够接受得了。但是呢，这种东西啊，很容易被一些你的失误给影响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圣杰，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记得有很多的歌，就是当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听，结果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孩子的爸爸，甚至于孩子的妈妈，对不对？其实现在想想，小的时候有些事情还真的挺有趣的。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特别会撒谎的孩子，当然了，有一点研究证明说爱撒谎的孩子可能会更聪明。孩子爱撒谎家长很头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很多父母也有这种感受，爱撒谎的孩子更聪明。美国和英国两国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次研究，显示儿童的撒谎能力和语言工作记忆有关，爱撒谎能编出好谎言的孩子往往能够有更好的语言工作记忆，这也意味着他们更聪明。但是这种聪明真的只是小聪明而已，所以应该让孩子们更多的懂得诚实的宝贵。听听黎明，深秋的黎明。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大肚腩，而你变成了黄脸婆，你还会真正的能够喜欢我吗？我告诉你，在那一天的话，你就不能够用爱或者是喜欢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那是一种亲情。由爱情变成亲情，这绝对不是一件特别糟糕甚至于特别让人沮丧的事情。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亲情是最牢靠的，因为不管你是生病了，你还是什么样的状态，他都会一直照顾着你，陪伴着你，而爱情则是会说流逝就流逝掉的呀。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继续来分享一首《不得不爱》，来自于弦子还有潘玮柏。

到了一个朋友转发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小的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了之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了就幸福，成熟之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了。是不是理解为幸福就是最后它会变成一种接受和习惯呢？每天其实朝九晚五的上班下班，看似平淡，看似枯燥，看似有的时候百无聊赖，甚至于大喊无聊，但是孩子，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还有时间无聊的话，那么这个人至少他也是幸福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人每天为了生计而忙碌。接下来分享这首《世间始终你好》，来自于莫文蔚跟郑少秋。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2026赤

如果把新的恋情或是新的桃花或者是难得的假期摆在你面前，你更加愿意选哪一个呢？是愿意自己满心的出去玩，还是愿意来好好的经营一下自己的恋爱关系？可能就是各有所需咯。我们先来听一下王心凌的这首《一个完全不

象当中很多的民谣歌手都是那种不谙世事，然后一直就是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当中的这么一类人，所以他们会被外界认为他们不善于经营自己，所以生活也过得会不那么好。但是呢，从这些非常真实的生活当中，他们才能提炼出更加真实

现在时间7:18，我们继续来听到九产熊的这首《寂寞轰炸》。

你会不会觉得在踏入职场步入社会前，总是有不少的声音在身边说做人不要太实在，凡事可以多长一点心眼，就好像老实巴交呢就注定被欺负，而精明世故则有更多的路子可以来走。不知道当你走过这条路，或是你还没有踏进这条路的你，心里会不会抱有着这样的想法，或者是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之后，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来听到这首小声音，来自于郭静。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很多人的梦想清单当中都有环游世界这一项，但是真的有一天要让你一个人去行走世界的时候，你敢吗？你敢就是赌上自己的性命，或者是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而放肆的走天涯吗？这是一个问题。继续要给大家听到的是梁静茹，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说到去参加不熟的同学聚会这件事情呢，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他首先会觉得尴尬，说真的那些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心情去参加。最后呢他听说先要每个人交1块钱这个会务费的时候，然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准备打个电话找借口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来自于李行亮。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作为歌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嗓音了。如果有一天嗓子坏了、倒嗓了、感冒了，短时间之内还可以再恢复，但如果得了什么样子的疾病，可能令你再也不能够唱歌了，会是一种多大的痛苦。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赤峰。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